0: 要走。举报的人非常啊，也蛮专业，正方的，正方面是说有种。
1: 哎，好，开始。
0: 四张的分。
1: 多少分？
0: 这三，现在没别的招分了，那明天这四张。